朋友，咱活在世上咧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，因阁是咧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怎样了？你的日子怎样过呢？哎呀，有这样多的问题，这问题是不是曾经刺激了你呢？哥，你是不是曾经思想过，这阵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？

感谢主创造这样不平凡的宇宙，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世间美好的一切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，你也掌管这一切。虽然我们只是这世间的旅客，经过也无常，但是求你让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孝顺你的恩典，也孝顺家己的日子。